海洛因是一种高度上瘾的药物，由吗啡制成，而吗啡则来自罂粟植物的种荚。海洛因俗称白粉 Butte White H Powder 或者是 Dabong。 海洛因的使用方式包括注射或吸食。海洛因会让使用者带来一阵愉悦感或兴奋感，之后可能会出现嗜睡和恶心的症状。许多对海洛因上瘾的人会使用针头将药物注射到静脉中，而且可能会每天注射几次。海洛因成瘾者也会共用针筒，这将导致感染病菌，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或艾滋病病毒。海洛因是一种刺激强烈而且非常容易使人上瘾的毒品，长期吸食海洛因一旦停止就会产生强烈的戒断症状，出现不安、焦虑、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流泪、流鼻涕、出汗、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寒战、肌肉酸痛、情绪恶劣等症状。若民众有需要咨询服务，请您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244

0: 8877，或在非办公时间致电8777444联系速读局。民众可关注速读局的官方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 @NoDrugsAtAll 获取更多信息。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来到了下午的五点整，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接下来马上为您播出的是国际禁毒日特备广播剧《他教我赚钱》。
1: 哎，最近真的很烦。
2: 怎么了吗？毕业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1: 开心个头啦，大家都在找工

0: 错，我投了那么多份都没有回应，有的要经验，有的还要文凭。哎，我这种成绩哪里争得过别人。
1: 哎呀，慢慢来啦，刚出来都是这样子的。
0: 你当然这样讲啦，你看起来好像过得不错哦。你现在在做什么工？
1: 哇，就做点小生意咯。
0: 小生意什么来的？
1: 其实很简单的啦，有单就跑，没有单就休息，大多数都是晚上比较忙。
0: 哦、oh, delivery 啊，像 food delivery 那种？
1: 差不多啦。
0: 那跟我讲讲，好赚吗？
1: 一个月也就五位数吧。
0: 真的假的？
1: 你觉得我像是跟你开玩笑吗？
0: 不是， delivery 可以赚到五位数？那不是比那些上班族还多？
1: 哎呦，你以为现在赚钱一定要做 office 咩？
0: 可是我一直以为啦，那种赚很多钱的不是医生就是律师，不然就是什么 engineer 啦 manager 那种。
1: 哇啦哦，你那是以前的想法啦。
0: 而且那种工作不是要很厉害读书，不然就是很高学历的咩？
1: 你觉得赚钱一定要靠文凭？
0: 不然呢？
1: 有些东西是看你敢不敢。
0: 可是这种钱应该也不轻松吧？是不是很累的那种？我怕我做不到。
1: 你想太多了，很简单的啦，又不用你做什么。
0: 真的？
1: 你现在这样每天烦来烦去有比较好咩？要不要有空跟我出来看一次？
0: 看什么？
1: 当然是看我怎么做的啊，看了你就懂了。
0: 我们在这里等。
1: 嗯，很快的啦。
0: 你每次都这样？
1: 差不多，有单就来，没有就回家。
0: 那会不会很危险？
1: 你看我现在像有事吗？来了。
2: 有吗？
1: 有。
2: OK。
0: 这样就完了？
1: 不然你以为怎样？
0: 不是，我以为会很复杂，还要什么确认检查之类的。
1: 你想太多了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这样罢了。
0: 这么多？
1: 这只是一单而已。
0: 一单就这样？
1: 你觉得我像骗你没？
0: 这个比我打工一个月还多耶。
1: 所以我才跟你讲啊，很简单的啦。
0: 真的很简单？可是这个是合法的吗？
1: 你觉得现在有什么事真正合法才赚得了大钱的吗？而且叫你卖又不是叫你吸。你刚刚也看到了，有没有很难？
0: 没有。
1: 那有没有人管你？
0: 没有。
1: 那你还在怕什么？
0: 如果被抓呢？
1: 吼，你以为那么容易被抓啊？做事要有人带的，有我在，你到底在怕什么？下次有一单，你要不要试试看？
0: 我
1: 拿去，今天就当你陪我出来的。
0: 这是给我的？
1: 不然呢？早一点习惯一下。发给你了，有人会穿黑衣，很简单的啦。
0: 黑衣，没事的，就像上次那样而已。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你是？有吗？
0: 有。
3: OK。

0: 就这样。一、二、三、四、五，这么多。一、二、三、四、五，哈哈，我真的做到了。
1: 怎么样？
0: 完成了。
1: 我就讲很简单的啦，有没有人管你？
0: 没有。
1: 有没有很难？
0: 没有。
1: 那你还怕什么？
0: 可是
1: 你是觉得卖给别人不好吗？我们有逼他们吗？
0: 没有。
1: 是他们自己找上门的，他们要我们就给， win-win。
0: 这样讲好像也是。这么多？
1: 这只是一单而已，下次有一单，你要不要试试看？

0: 老板，这个手机我要最新款的。哎，这品牌的衣服感觉好像还不错哦，去看看。哇，这鞋子竟然出了限量版。哦，好久没去旅行了，看看下个月去哪里吧。
1: 哇，你最近过得不错耶，换新手机呀、啊、还有这个鞋，哎，不便宜哦。
0: 哎呀，还好啦。
1: 哎，你最近做什么工啊？介绍一下啦。
0: 做点跑单的东西咯。哎，别客气啊，这单我请。
1: 哇，谢谢神哥。
0: 真的很快，
2: 他们自己要的，我们没有逼他们，我只是提供而已。赚钱就是这么简单，有没有人管你？
0: 没有，
2: 这只是一单，叫你卖又不是叫你吸。 win win 最近怎样？
0: 还不错。
2: 哼，我就讲了，习惯就好了。
0: 嗯，
2: 有没有人管你？
0: 没有。
2: 有没有很难？
0: 也没有。
2: 有一单大的，要不要一起做？
0: 可以。这里，夏明，怎么这么安静？
3: 你是来交货的？
0: 嗯。
3: 货呢？警察。
0: 这夏明呢？夏明。
3: 目标已控制，附近的继续搜查。
0: 我不是，我只是帮忙。
3: 有什么事到警局再说。先坐吧。要喝水吗？
0: 我真的不是，我只是来帮忙的。
3: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开始的。你说有个前辈？
0: 对，他叫夏明，是他带我做的。
3: 电话给我。
4: 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
0: 不可能，他刚刚还在的。
3: 你知道吗？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年纪不大，刚毕业，想赚钱，有人跟你说很简单，不会出事的。你不是第一个，但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你刚刚说你只是帮忙，对吗？
0: 嗯，
3: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说的，但法律不会这样看。你以为你在赚钱，其实你只是被推出来的那一个。一旦出事，第一个被抓的就是你。你还很年轻，本来可以有很多选择的，可惜了。
2: 我就讲很简单的啦，有没有人管你？
0: 没有，
2: 是他们自己找上门的，他们要我们就给。 win win。 哎呀，不会那么容易被抓的，不会那么容易被抓的，不会那么容易被抓的。
0: 我是刘世杰，饰演沈渊。
2: 我是陈红化，饰演向明。
3: 我是贤聪，饰演警察。
5: 我是黄兴，是本剧的制作人兼剧作家。
2: 一次尝试，
0: 可能是一生的代价。
6: 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7: 大家好，我是律师陈雅文。 毒品不仅摧毁个人健康，破坏家庭，还会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文莱滥用药物法 Misuse of Drugs Act Chapter 27的相关规定。文莱对毒品犯罪采取零容忍政策，尤其针对贩毒行为，法律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刑罚。贩毒 Drug Trafficking， 文莱法律规定，贩卖以下数量的毒品将被判处强制性死刑：50克以上甲基苯丙胺 Methamphetamine 冰毒 Ice， 15克海洛因 Diamorphine Heroin， 15克吗啡 Morphine， 1200克鸦片 Opium， 500克大麻 Cannabis Marijuana， 30克可卡因 Cocaine。 无论年龄，无论是否触犯，只要贩卖这些毒品都会被判死刑。毒品持有于推定条款 Presumption Clause， 即使没有直接贩毒，若持有一定数量的毒品，可能会被推定为贩毒，面临严重刑罚，包括2克海洛因 Heroin， 3克吗啡 Morphine，100克鸦片 Opium， 15克大麻 Cannabis， 10克大麻汁 Cannabis Resin， 3克可卡因 Cocaine， 20克甲基苯丙胺 Methamphetamine 冰毒 Ice。 毒品收益回收 Drug Trafficking Recovery of Proceeds Act Chapter 178，任何因毒品交易所得的财产都可能被政府没收。即使未直接贩毒，但与毒品交易有经济利益关系的人也可能被调查和起诉。吸毒 Drug Consumption， 在文莱吸毒也是犯罪，即使没有贩卖或持有大量毒品，也可能面临监禁、罚款、强制戒毒。最轻的处罚，初犯者可能会被判处最高10000文币罚款，或最高10年监禁，或两者兼施，可能被送往政府指定的戒毒中心接受强制康复治疗。最严重的处罚，若屡次吸毒或拒绝戒毒，可能会被判长期监禁或鞭刑。各位听众，毒品的代价远远超出你想象，它摧毁健康，让人成瘾，失去控制，它带来牢狱之灾，甚至可能被判死刑，它毁掉家庭，让亲人痛苦一生。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做出毁掉一生的决定，远离毒品，珍惜生命。
8: 文广中文台 FM 95.9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5: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配合国际禁毒日所制作的特备广播剧《他教我赚钱》，也希望呢通过这部广播剧能够让你对于某一些课题进行一些反思。那么接下来5:15为您播出的是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今天分享的汉字是教，或者是读作教。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多音字有话说。汉字就好像是一面多棱的镜子，折射出语言的智慧与文化的深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也是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字，也就是教，教学的教。不管是学校的课堂，还是生活中的经验分享，我们总是离不开教这个字。不要小看它哦，这个字呢，不仅是有多重的含义，还拥有不同的读音，一不注意就容易闹出笑话了。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两个读音。第一个呢是读作一声教，用在教书教课，表示传授知识。先来看看这个例句，古时候很多手艺人会收徒弟，师父每天都在手把手的教，不仅传授技艺，也传递做人做事的道理。再来看看第二个读音，也就是读作四声教，更多时候呢是表示教育、宗教或者是让还有使的意思。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句，现代社会里家教不仅是指家里的教育，也常常指父母的身教与言传。在生活上和历史上，关于读错多音字的故事呢非常的多。至于这个多音字的故事，就是说到在生活中有人常常把教读混。记得有一个小学生，他写作文的时候写道，爸爸教我踢足球，但是他却把这个教读成了四声教，也就是读成爸爸叫我踢足球，结果全班同学都笑了，说那意思不就是爸爸让你踢足球，而不是教你技术吗？这个小朋友一下子就红了脸，从那以后呢，再也不敢弄混了。可见教这个字的读音一旦弄错，它的意思就完全变味了。其实在古代的教呢，不仅是老师传授知识，还包含做人做事的规范。比如礼乐教化，说的就是用礼仪音乐去感化人心。而现代的宗教里的教，则指的是信仰体系。一个字承载了从个人教育到社会规范，再到精神信仰的多重意义，这正是汉字的独特魅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教”这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却浓缩了中华文化对学习与教育的理解。一个读音读作一声“教”，强调传授、实践；另外一个读音读作四声“教”，强调体系和理念。正因为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才更能体会到，教育不仅仅是把知识教给别人，更是引导思想、塑造人格的过程。下次当你在遇见“教”这个字的时候，不妨来想一想，它究竟是在传授知识，还是在给予教诲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教与学的循环当中不断的成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8: FM 95.9 96.9，好声音一路随行。
5: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跟你分享的汉字是有关于教或者是读作教。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0，稍后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在那之前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魏妙如所演唱的《时间教会我们的事》。

0: 您是否曾看见海里飘着塑料瓶，或草丛间堆满废弃的塑料袋？塑料污染无处不在，环保刻不容缓。拒绝、减少、再利用、回收、反思，五大关键词引导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改变消费方式，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从今天开始，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能为环境带来不一样的明天。文莱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健康的地球需要你我共同守护。
1: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首先是新闻提要。通过低碳发展，我国来可拥有更加永续的未来，而这需要各方持续以及全面的参与。我国文莱美食佳肴的独特性展现了我国的身份以及文化遗产。毒品是一项可以摧毁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威胁。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Al-Azhar 大学校友合作社 Corpus Berhad 第二届会员大会于今天早上展开，地点位在 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 UNISA。出席的有副教育部长 Dato Seri Sedia Dr. Awang Haji Noor Arfan Ibn Haji Zainal， 他同时也担任2025年至2026年以及2026年至2027年 Corpus Berhad 董事会副主席。此会议为各方提供了一个机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合作社的发展，使其更加进步永续，并让所有的成员以及社区互惠互利。Mugim Serasa 咨询委员会与文莱莫让县公署合作，共同为配合庆祝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举办了一项烹饪比赛。该比赛于昨天早上在 Mara Sultan Umar Ali Saifuddin 小学举办。出席嘉宾有两位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Amran bin Haji Maidin， Yang Berhormat Awang Lawi bin Haji Lamat Maidin， 以及代理文莱莫让县长 Pengyan Muhammad Amir Mubarak bin Pengyan Haji Hashim。 Mugim Serasa 荣获烹饪比赛三个组别的冠军。在此同时， Mugim Lumapas 在开放式传统烹饪组别中荣获冠军。以上比赛的举办旨在展示参赛者的创意、烹饪技巧以及本地美食佳肴的独特性，同时也展现了我国文莱的身份以及文化遗产。我们需要在社会各界之间推广及普及气候知识，同时减少气候对世界造成负面影响的方法。同样重要的是，要实践永续的生活方式，比如利用可再生能源。通过低碳发展，我国文莱可拥有更加永续的未来，而这需要各方持续以及全面的参与。以上是 Dr. Rosliana Wadi Binti Muhammad Roslan 以及 Muhammad Raid Naim bin Muhammad Shamsuddin 分享的内容摘要。另外，应后气候变化不仅是为了应对环境挑战，同时也被视为是促进国家经济创新及多元化的催化剂。这是文莱气候变化办事处代理副主任 Awang Abdul Martin bin Haji Muhammad Qasim 在提及相关办事处职责时如此强调。位在 Syria Panaga 的家庭日庆祝活动当中，旨在加强邻里情谊，同时促进 Mugim Syria 咨询委员会成员、志愿者以及村民们之间的合作。今天早上则是举办了众多活动，其中包括露营、拔河比赛、装饰自行车等等。其中也举办了最佳营地和最佳帐篷的评选活动。马来义县代理县长 Awang Haji Amirul Hafizin bin Haji Muhammad 向获胜者们颁发了奖品。以上活动旨在透过休闲娱乐活动，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从而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伊斯兰教中，理智是一种必须受到保护的伟大恩赐。所有可能腐蚀理智的事物以及念想都是被禁止的。正如先知曾说，一切致瘾物皆为禁品。公众受促切勿尝试毒品，哪怕只有一次，同时应选择良友，并与当局合作打击非法毒品的滥用及贩运。因此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提高意识，并在应对非法毒品滥用与贩运的威胁中发挥作用。

0: 用。毒品是一项可以摧毁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威胁。以上是配合2026年国际禁毒日，由宗教事务部与速毒局联合举办的第235次特别穆纳贾祈祷活动的内容摘要。该活动的主题为毒品集团全球之敌。参与此次特别穆纳贾祈祷活动的包括来自速毒局、首相署的人员、各清真寺的信众们、宗教事务部的职员以及在各自家中线上参与的民众。属于 HEBA 古兰经黄金日计划下的超过80名学员参加了第五届 Hatam Al-Quran 仪式。以上是在马来义县市的一家饭店举行。出席嘉宾有 Dayang Haja Mariana Binti Haji Jamil， 伊斯兰教研究局的代理主任。该仪式举办旨在向信徒们推广在日常生活当中诵读古兰经，将其作为今世的任务以及来世的祝福，同时也旨在加强成员们之间的情谊。为庆祝文莱科技大学 UTB 建校40周年纪念，邮政局将正式发行纪念邮票，有兴趣的民众可从6月30日星期二早上9点至下午3点之间购买。民众若需更多详情，请透过 WhatsApp 手机应用程序联络销售部，号码为 729-1679 或是 2222-191。 另外也可电邮至 feedback@postbrew.com.bn 取得资讯。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第二届婆罗洲历史之岛项目以探索婆罗洲历史为主题，于6月28日今天结束，为期两天。该项目是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文莱历史中心在保存、研究以及传播有关婆罗洲历史知识方面作用的持续努力之一。Pan Borneo 展览馆以及婆罗洲地图展览馆在位于 Barangas 的婆罗洲研究中心正式启用，希望通过该项目能够推广 Pan Borneo， 并扩大其作为婆罗洲历史参考与研究中心的影响力，同时为分享有关该地区历史、遗产、文化以及马来文明发展方面的知识提供平台。在此同时，第二届婆罗洲历史之岛项目继续进行婆罗洲轻松对话活动。该活动以婆罗洲历史对未来世代的重要意义为主题，在位于 Angrek Desa 的婆罗洲研究中心举行。该项目旨在作为一个平台，分享有关婆罗洲地区历史、遗产、文化以及文明发展的知识与理解。该活动也为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与历史爱好者，提供一个轻松的学术交流空间，以加深对婆罗洲历史身份与独特性的理解。婆罗洲历史具有丰富的文化与社会多样性，因此更需要持续被认识与传承。Jalan Jerudong 新建路段至 Tanjung Nangka， 其中包括 Simbang1626与其周围的地区，明天将会有断水或低水压的情况发生。公共工程局指出，Jalan Jerudong新建路段至 Tanjung Nangka 将于明天早上9点至中午12点展开水管检测工作，因此会影响上述地区的水压情况。在此同时，公共工程局也指出，由于萨兰比尔工业区的集水箱也将于明天早上9点展开水管检测工作，因此萨兰比尔工业区、达纳江部主要道路、青年发展中心以及周边地区的供水也会从早上9点起受到影响。莫拉杜洞高速公路的侧道在今天暂时封闭，原因是莫拉杜洞高速公路往返杜洞方向的 Jerudong Park 侧道路面有侵蚀毁损现象，使得当局立即展开铺路工程。为此，当局

0: 也提供替代道路，并提醒道路使用者小心驾驶并遵守交通规则。由 Mukim Kuala Belait 咨询委员会与 BSRC Running Club 联合举办的 Gambongku Chergas Belait Bergerak Community Cermulang 活动已于今天早上在马来邑县的 1K1P 大楼举行。马来邑县代理县长 Haji Amirul Hafizin bin Haji Muhammad 出席了活动。活动内容包括了有氧体操热身环节，随后进行了骑行、跑步和步行活动。以上的活动的举办旨在通过培养积极的生活方式，塑造一个健康、团结且具有良好道德风尚的马来邑县社区。此外，国会议员们也出席了相关活动。由 Kampong Masin 清真寺举办的迁徙步行休闲活动已于今天早上举行，并吸引了130人参与。该活动的起点和终点皆设在该清真寺。活动首先以集体诵读法呼苏布礼拜开始。该活动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了实践积极生活方式的机会，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清真寺信众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为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庆典而展开的 UC 1000篮球赛，昨天晚上在嘎洞巴杜布苏拉室内篮球馆举办了两场球赛。第一场比赛是 The Defender 以94-74的比分战胜了 Link Tech。第二场比赛则是 Tech G Enterprise 以98-71的比分战胜了 JM Squad 篮球队。2026年 FIFA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共进行六场比赛，涵盖 K 组、L 组以及 J 组。在 L 组比赛当中，巴拿马以0-2不敌英格兰，克罗地亚以2-1战胜了加纳。在 K 组比赛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以3-1的比分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哥伦比亚与葡萄牙0-0平局。在 J 组比赛当中，阿根廷以3-0的比分战胜约旦，以及阿尔及利亚与奥地利取得3-3平局。明天起将正式进入32强赛事，首先将看到南非对战加拿大，再来是巴西对战日本，德国对战巴拉圭，以及荷兰对战摩洛哥。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通过低碳发展，我国未来可拥有更加永续的未来，而这需要各方持续以及全面的参与。我国未来美食佳肴的独特性展现了我国的身份以及文化遗产。毒品是一项可以摧毁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威胁。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义军编译。萨兰巴哈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明天早上的10点整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